0: 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寻找救星唱歌的人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跑这么隆重，
2: 左庶长

0: 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10两。
1: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10两赏金呢？
2: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1: 对，就是。
0: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1: 又涨到50两了、
2: 啊？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嗯，
1: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3: 真是醉呀！
2: 哎，起来，走起，
4: 起来了。哦，
0: 真到北门了，
1: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0: 赏金50两，赏。哎呦，
2: 哎，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哎呀，
1: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好好好，
5: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的书，记不清多久没读，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着呆过了一下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遮开了。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十五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放学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圆。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世界。
1: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里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

0: 驱牛车外出访友，子谦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1: 子谦，你怎么赶的车？
2: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
1: 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2: 不，父亲，父亲，
1: 跪下。 鞭子给我！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父亲，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它给休了！
2: 万万不可呀，父亲！嗯，
1: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2: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1: 子谦。
0: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携程为您的梦想加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3: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4: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3: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4: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3: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4: 你呀，你是 O 型。
5: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4: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6: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4: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7: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2: 夫人，老爷回信了，
3: 快拿来。
4: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3: 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2: 在，
3: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2: 是夫人。夫人，夫人，
3: 又怎么了？
2: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3: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2: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

0: 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2: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他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

的等候，等到房顶开出了花，这里就是天下。总有人幸福白头，总有人哭着分手。

安徽高速石化为您提供优质安全的油品，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30，加好油，开好车，安徽高速石化，安全伴您每一天。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房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

0: 这次出发，
1: 这次出发，
0: 只为重新定义1065的声音，是关键时刻的出手相助。
2: 在维权的路上，我们与正义同行。
0: 是焦灼瞬间的拨云见日，
3: 我自己感觉还是非常平稳顺畅的。
0: 是瞬息万变的新锐互联，
4: 为加快培育贸易竞争，
2: 价格平均下降60%。
0: 声音在这里，将有无限可能。一路有我。

最快捷权威的出行信息，最专业贴心的资讯解读，收集城市生活方方面面，体验足不出户精彩瞬间，践行主流媒体社会义务，实现爱心频率责任担当，我们想您所想，解您所忧，一起聆听城市心跳。

格子间里的朝九晚五，城市生活的按部就班，框定了流转的日子。无需留恋后视镜里的世界，换种方式去链接未知的空间，让思绪涌入奔流的车海，用灵感点亮前行的脚步，一路有我。

静起步，用车轮燃起热情，跨越障碍，让驾驭捕获自信。我们用迅捷的反应速度和敏锐的洞察力，解码车水马龙中的讯息符号，激活智慧出行的关键所在，在前行的路上掌控属于你的有车生活。一路有我。

0: 这次出发，只为重新定义1065的声音，是关键时刻的出手相助。
1: 在维权的路上，我们与正义同行。
0: 是焦灼瞬间的拨云见日，
2: 我自己感觉还是非常平稳顺畅的。
0: 是瞬息万变的新锐互联，
3: 为加快培育贸易竞争，
1: 价格平均下降60%。
0: 声音在这里，将有无限可能。一路有我。

最快捷权威的出行信息，最专业贴心的资讯解读，收集城市生活方方面面，体验足不出户精彩瞬间，践行主流媒体社会义务，实现爱心频率责任担当。我们想您所想，解您所忧，一起聆听城市心跳。

格子间里的朝九晚五，城市生活的按部就班，框定了流转的日子。无需留恋后视镜里的世界，换种方式去链接未知的空间，让思绪涌入奔流的车海，用灵感点亮前行的脚步，一路有我。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冷静起步，用车轮燃起热情，跨越障碍，让驾驭捕获自信。我们用迅捷的反应速度和敏锐的洞察力，解码车水马龙中的讯息符号，激活智慧出行的关键所在，在前行的路上掌控属于你的有车生活。一路有我。

0: 这次出发，
1: 这次出发，
0: 只为重新定义一零六五的声音，是关键时刻的出手相助。
2: 在维权的路上，我们与正义同行。
0: 是焦灼瞬间的拨云见日，
3: 我自己感觉还是非常平稳顺畅的。
0: 是瞬息万变的新锐互联，
4: 为加快培育贸易竞争，
2: 价格平均下降60.7%。
0: 声音在这里，将有无限可能。一路有我。

最快捷权威的出行信息，最专业贴心的资讯解读，收集城市生活方方面面，体验足不出户精彩瞬间，践行主流媒体社会义务，实现爱心频率责任担当，我们想您所想，解您所忧，一起聆听城市心跳。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格子间里的朝九晚五，城市生活的按部就班，框定了流转的日子。无需留恋后视镜里的世界，换种方式去链接未知的空间，让思绪涌入奔流的车海，用灵感点亮前行的脚步，一路有我。

冷静起步，用车轮燃起热情，跨越障碍，让驾驭捕获自信。我们用迅捷的反应速度和敏锐的洞察力，解码车水马龙中的讯息符号，激活智慧出行的关键所在，在前行的路上掌控属于你的有车生活。一路有我。

0: 这次出发，
1: 这次出发，
0: 只为重新定义1065的声音，是关键时刻的出手相助。
2: 在维权的路上，我们与正义同行。
0: 是焦灼瞬间的拨云见日，
3: 我自己感觉还是非常平稳顺畅的。
0: 是瞬息万变的新锐互联，
4: 为加快培育贸易竞争，
2: 价格平均下降60%。
0: 声音在这里，将有无限可能。一路有我。

0: 最快捷权威的出行信息，最专业贴心的资讯解读，收集城市生活方方面面，体验足不出户精彩瞬间，践行主流媒体社会义务，实现爱心频率责任担当，我们想您所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2: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晚高峰呢刚刚开始，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总体平稳。来关注到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富阳北路高架从富阳北路到富阳北路高架，南二环路由东向西方向从郎溪路到西二环路，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桥到东一环路，环城公园南路从长江东大街辅路到金寨路。这里提醒您呢，高峰期间行车一定要控制车速，遇到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有序的跟车通行。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道路的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来关注一则施工信息。因 G4212 河岸高速公路桐城南枢纽至凉亭枢纽段改扩建工程施工需要，同安改扩建项目办于2026年3月20日实施，至2027年1月20日24时，G4212河岸高速公路安庆境内鸽子墩枢纽至桐城南枢纽段安庆往合肥方向实施交通管制。G4212河岸高速公路鸽子墩枢纽安庆往合肥方向匝道G50沪渝高速公路鸽子墩枢纽前山往合肥方向匝道。S21安庆支线越西往合肥方向匝道实行封闭，禁止车辆通行。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4: 下班了下班了
5: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4: 我准备逛逛去。哎，
5: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4: Let's go。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5: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4: 乐活晚高峰，
1: 时间来到17:04，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静静。
6: 下班。
1: 高速出行首选高速石化，畅行无忧，一路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最近因为什么样的一些小小的事情偷偷开心了很久。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和我们来互动聊天。 那今天同时呢也是六月份的最后一天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胡歌，六月的雨。

0: 好的，微观天下，我们首先来关注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即将迎来列装空军十周年的纪念日。在驾驶鲲鹏的主力军当中，涌现出越来越多00后的面孔。
1: 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即将迎来列装空军十周年纪念日。十年来，上高原飞远海，跨大漠出国门，运20航迹越飞越远。大国之翼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2: 运20列装空军十周年之际，中国空军于6月29号发布 8K 视觉片《扶摇直上90000里》。该片聚焦空军航空兵某团先进事迹，以空对地、空对空多元镜头，全景展现该部大机群小间隔规模出动、空中加油、俯冲空投、低空机动、编队散降等训练风采，尽显铁翼鲲鹏制胜空天的硬核力量。此前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官方公众号“中国军号”发布主题网宣片，通过动画等形式介绍了运20系列的主要性能。
3: 我能一口气装下一辆99A 主战坦克，或者3辆轻型步战车。当然，你可能还是没啥概念。如果换成成年大象，也就10来头吧。只要2次，就能把全北京的大象都运走。还有什么导弹发射车？去月球挖土的叉6号，这些地上跑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统统都能运。当然，如果东风快递同意，我也可以运起发射上。
2: 片中还出现了运油20为歼35、歼20、歼15舰载战斗机和轰6N 等多种机型进行空中加油的画面，让不少网友直呼信息量太大。而全片最后的一段对话更是引人遐想，让军迷们期待值拉满。
4: 机长，咱今天给谁加油？
5: 先加6爷，再加小6。
2: 十年来，运20从单一运输平台起步，逐步发展出运20A、运20B 及运油 20A 等多个型号，航迹遍及4大洲、40多个国家。
6: 这里是华中某机场，在我身旁刚刚执行完任务返航的运20正整齐地停靠在停机坪上。可以看到，这里有数十架的鲲鹏运输机，运20A、运油20A、运20B 3款国产大运同框排列。在一支部队同时列装这3型飞机，这样的场景并不多见。站在这里，视觉冲击格外震撼。
2: 在华中某机场，运20A、运油20A、运20B 依次滑出，连贯展开战术起降、空中加油等实战科目训练。官兵们在高强度训练中锤炼机组协同能力，检验编队的战场应急处置水平。目前驾驶鲲鹏的主力军中涌现出越来越多00后年轻飞行员的面孔。
7: 像今天这样3型运20同场进行训练，在我们日常训练中常见吗？
8: 已经是普遍的训练模式了。在同一场次的训练中，所基本上都会有运20A、运油20A 和运20B 的训练。
2: 2024年11月，完全国产的运

0: 20B 正式列装，与运20A 相比，运20B 最大的区别在于使用了中国自主研制的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推力更大、更省油，飞机航程更远。这是距离首次亮相不足一年，今年又执行了首次出国任务的鲲鹏家族最新成员运20B，
1: 而这是它的中国芯涡扇20发动机的等比模型。在我们眼前的就是我国目前为止自主研发的最先进的国产重型运输机运20B，
2: 跟运20A 比的话，虽然是基于同一个平台，但是由于动力系统，包括它内部的液压等等其他系统都进行了换代，对飞行员操纵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品质性能上更游刃有余了。
0: 为了让大伙儿尽快了解这颗中国芯，3D打印小组制作出高精度教学模型，发动机内部什么样、怎么转，一看就明白。大到发动机模型，小到加油卡尺、平板支架、水杯支架
3: ，3D 小组对接飞行机务全岗位的需求，制作各类拓展用具，缺什么就打什么。这是运班飞行员必备的飞行手册，而像这样的材料呢，还有这么整整一箱，包括各种手册、地图、测量工具等等。
1: 飞行员在每次任务的时候携带不便，操作繁琐。不过这是以前，换装运20后所有的工具和材料都变成了鲲鹏之翼系列软件，装进一台平板电脑，带上它，说飞就飞。基本每一次执行任务都要准备1到2个小时左右，但是我们有了这个鲲鹏之翼这个电子飞行包，基本上国内的普通任务立马就可以登机出发。稍微复杂点的任务、作战类的演习类的，就是把我们的效率从小时进行压缩到了分钟级。
0: 运20智能化程度高，不在细分领航、通信岗位，飞行员得自己看气象、读雷达。如今，这支部队已经有了软件开发、 3D
4: 打印、战法创新、天梯、无人机应用等多个研发小组，所有成果都来自岗位服务实战。我们坚持以创新求突破，让会飞行的人写飞行代码，让懂作战的人写作战代码。大家既当战斗员， 又当研究员，不断地为我们铁翼鲲鹏高飞远航注入新的动能。随着运20A、运20B
0: 接连列装，官兵们持续探索飞行训练和机务保障新模式，涵盖领航、编队、战术等20多个模块的电子飞行包，让任务准备时间从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部队实战能力持续跃升。在2020年，应该是4月份吧。
1: 就首次走出国门去巴基斯坦运送人道救援物资，那次任务是标志着运20已经具备了一个跨国执行任务的能力。
0: 如今，运20的航迹越来越远，任务越来越多元。93阅兵长空受阅，多批次接运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抢险投送、跨境空运等任务接续展开。这支部队已经成长为人民空军战略投送力量的先锋梯队，具备全域机动、全时待战的过硬实力。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呢，珠海童年树童声合唱团举办专场演唱会，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孩子们倾情演绎了《紫荆花盛开》，我们一起来倾听。

0: 我们再来关注正值毕业季，在吉林长春，长春工业大学和卫星公司开展天地联动，拍摄专属的太空毕业照，为大学生活留下独特记忆。
1: 正值毕业季，在吉林长春，长春工业大学与卫星公司开展天地联动，拍摄专属太空毕业照，为大学生活留下独特记忆。
2: 操场上，长春工业大学的老师和毕业生们手举彩色纸板，拼出学校的英文缩写 CCUT 字样，等待数百公里外的吉林一号卫星完成这次来自太空的毕业合影。这次特别的天地联动毕业照拍摄，让毕业生们倍感激动。
3: 一个卫星在轨，它以每秒数公里的速度去移动，却能锁定我们这个小小的操场，去我们拍摄一个太空毕业照。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2: 离地数百公里的卫星，真能给操场上的人群合影吗？拍摄当天，长春工业大学与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的工程师们，根据吉林一号卫星轨道参数和气象条件，计算好卫星过境时间窗口，按规定时间对准操场完成了拍摄。
4: 多年来，我们的卫星组网数量和技术能力不断升级，光学相机瞬间捕捉，一次成像就能覆盖整个校园，拍摄分辨率和重访效率大幅提升。如今，太空毕业照已成为毕业季的保留项目，全国几十所高校免费报名参与。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高价回收老物件。近日呢，在山东淄博高清县，警方摧毁了一个电信网络诈骗团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
1: 方日前在河北某地一宾馆内抓获两名团伙头目的现场，经过连日摸排，当天早上8点多，办案民警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锁定两名犯罪嫌疑人藏身的客房。可当民警用房卡开门时，房门却被反锁。
2: 开门听着不？
1: 屋内嫌疑人被惊醒，面对民警喊话，始终拒不配合。为防止对方销毁证据，民警果断破门而入，
3: 是当场查获、扣押涉案手机7部，手机微信里边他还没有删除，还有他们团伙微信群聊的一些记录。
4: 这是专门负责场地布置、场控的一些群，你看，他有的进行场地布置，有的进行道具配置，他在这个群里找群众演员，他都有剧本。
3: 在一处城乡结合部的出租房内，发现了他们的直播场地，在这个场地里边，就发现了很多道具，包括假的现金、假的金条、银条，还有假的金碗、银碗。这个金碗一摸就能识出来是个瓷的啊，这个东西就和这些现金，都在摆在他直播间的背景下啊，就展示他们的财力。
5: 这起案件的线索源自高清县一名群众的报警。今年3月，居民黄女士在家上网时，被一个号称上门高价回收老物件的直播间吸引。
6: 看着这是那个帮助老百姓，就是下乡来进行收获，金币了什么的，老家这个老东西、老古董嘛哈，就说比咱也价格高。这么好，又看就是说，你得交上1000块钱押金，是就说，你不交上这1000块钱，他就不进去下乡收购这东西。
7: 所谓押金，其实就是让观众拍下直播间内的购物链接。嫌疑人谎称只有下单付款。

0: 工作人员才会上门回收老物件，并且下单越多，上门收货的时间就越早。
1: 主播的意思是说，你下的这个链接的单，然后咱们就确定建立一种类似于信用关系，就是你相当于你付定金了，你付的这个定金我就会上门回收老物件。这样的话他下了单一共花了10000多块钱。
0: 被害人家的老物件是一台40年前买的缝纫机，等了半个多月也没人与黄女士联系。意识到受骗后，他立即选择报警。高清还有一位被害人花费50000多元，只从诈骗团伙手中买回几块廉价玉石。民警调查发现，这些所谓的玉石全部产自冀鲁两省交界处的一处小作坊，
2: 比较廉价的一些东西，价值每个价值大概10到20块钱，但是他直播间里边链接的价值一般都是699甚至到1000块钱。
0: 为了催促观众早下单多下单，团伙头目刘某不断在直播间散布虚假信息，制造紧张氛围。
3: 现在我手里加急的名单就有几百份，那还有没加急的，没加急的你可能就签了一份，那么希望你能耐心的等待，因为加急排在你前面的有大几百个人。但是呢，我现在正在快马加鞭，这几天我每天都在增加工作小组，所以说呢，速度也是非常非常的快。
4: 警方调查发现，该团伙的行骗目标主要是中老年人，这类群体习惯依靠传统媒体与熟人圈子获得信息，对新型网络骗局防范意识较弱，个人还存有贪小便宜的心理，骗子正是抓住这一弱点，用高收益高回报设下圈套。
0: 这是在直播间里嫌疑人上演着虚构高价收购的戏码，雇来的托配合主播一唱一和，共同欺骗观众的场景。
3: 就是这些，3600万，
5: 多少？
3: 3600万。
2: 你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
6: 哎，站稳，站稳，站稳。哎呦，我的妈呀！
2: 你稍微缓缓，稍微缓缓。
5: 这是不是你们让我开心呢？
3: 哎呀，我们不骗人啊。
0: 为了让观众彻底信以为真，主播当场拿出手机演示向托转账3600万元的虚假画面。
7: 嫌疑人到案以后呢，我们就问这个女性嫌疑人，她在直播间里上门回收现场转账3600万的这件事情是否是真实的。这个女性嫌疑人呢就说，她转账的那些3600万的这种视频呢，也都是通过一些虚假的小程序用来诓骗直播间里的这些观众的。
0: 据嫌疑人供述，直播间里配合演戏的托每天的报酬为200元。不仅如此，刘某还在直播间大肆吹嘘，谎称自己和各大银行负责人关系密切。
3: 来，所有的家人们，你们是想转账还是想现金？告诉我，如果说你们想现金，我这两天我就联系所有各大银行行长啊，各大银行的行长拉现金过来，我要让你们看到我真正的实力。
0: 在直播中，诈骗团伙还会在直播间演绎一些吸引眼球的情节，层层推进观众的情绪。
1: 比如说他们会邀请一些群众演员冒充外国人，说是想要收购所有的这些潜在客户的信息，让这个外国的所谓的大集团来收购这一些国内的老百姓手里的老物件，然后呢就煽动这些观看的群众那爱国情怀，然后让他们觉得这些物件我卖给中国人也不能卖给外国人，然后就让那些受骗的群众积极的从这个直播间里开始下单。
0: 一旦有受害者在直播间揭穿骗局，团伙就会安排专人私下安抚，并寄送所谓的玉石附带鉴定证书，以此平息事态。
1: 老百姓呢，尤其是老年人，他们看到一是玉石，二是还有鉴定证书，价格也不便宜，相对于自己那18000的那些拍的损失可能也差不多，甚至还他们觉得还赚了便宜，这样的话就造成了很多的受害人实际上

0: 安徽高速石化达蓝天宝贝站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紧站，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 傍晚时间来到17: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到东一环路，南二环路从郎溪路到西二环路方向，以及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目前通行缓慢。再来关注高速通行方面，沪武高速双向温泉服务区内喷淋降温，所有货车从服务区绕行。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平时要加强防

0: 防范意识，掌握基本的灭火常识和各种灭火器的使用方法，不可以临时抱佛脚。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5:38，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下班好，我是晶晶。
2: 各位好，我是静静。
1: 最近因为什么样的小事儿偷偷开心了很久呢？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留言啊。南瓜粥说，本应该上班的下午请假去爬山晒太阳，
3: 这不是小事，
2: 这太阳
3: 这是大事儿。
2: 来看一下啊，九九说，最近过生日啊，收到了好久没有联系的朋友的
1: 祝福
2: 礼物。
1: 哇哦，那真的是很开心啊。卷卷他说，跟10年前的好朋友重新联系了，而且还跟原来一样相处没有间隙，中间因为结婚生子感觉不在一个频道。其实都会有这样的一段时期的，真正的好朋友不会因为你的一个什么状态他就会疏离啊，最终你们该好还是会好，该掰还是会掰。
2: 大家看啊，云在流浪说，休长假了，从今天开始也要开始我的旅行了。去哪儿啊？啊，给我们发来参考一下呀。
1: 暑期开始了，
2: 是的啊。
1: 再来看，王炸有点小开心，他说，我每天都会觉得我的女儿很可爱。我猜你应该是个男生。
2: 这个。某某发来信息说，过几天就要去看演唱会了，感觉到奔赴了小美好，带着我的女朋友一起。你爱我，
1: 你不爱我，你不爱我，谁会爱我？再来看啊，咪咪他说，我每天都过得还挺不错的，也没有特别特别开心的事情啊，平平淡淡就是美好嘛，对吧？
2: 没错啊。好，各位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和我们来互动今天的话题，哪一件小事啊让你开心了好久。
1: 好，我们再来看啊，韩多多他说，明天要过我的36岁生日啊，
2: 生日快乐，
1: 祝福你。好，我们再来看、神君他说，想了半天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开心的事情，但是最近的天气还不错。哎，确实啊，合肥这段时间
2: 也没有太热啊。
1: 对啊，没有真正的进入到这种酷暑。
2: 来看一下文文留言，休假了一天啊，今天骑了单车，喝了咖啡，正常的时间点吃了午饭，这个晚饭马上就要开炫了，平凡而且充实的一天。
1: 好，那各位呢也可以继续把自己觉得哎最近好像有点小开心的这种小事儿啊，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张信哲《爱就一个字》。

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0: 好的，微观天下，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入夏以来被称为东北超的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火热开展，谁能拒绝东北的一分钱一碗面呢？
1: 以来被称为东北超的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火热开展。日前黑龙江鸡西迎来本届东北超的首个主场比赛，一起去看一看。
2: 下午五点左右，多家冷面馆迎来了客流高峰，不少消费者利用当地为观赛球迷和客队所在省份游客提供的一分钱一碗面优惠政策，把鸡西特色冷面刀削面作为入场观赛前的晚餐。
3: 我是特意从哈尔滨赶过来看球的，早就听说鸡西冷面好吃，正好趁这次看球的机会来尝一尝。
2: 这个夏天，鸡西队主场旁边的室外广场也变身美食广场，每天夜幕降临，这里都灯火通明，一桌难求，各种特色小吃的香气弥漫，赛事热度为城市夜经济带来了十足活力。
4: 哦，客流量非常大，流量多，人也多，我们这每天吧五六点钟上人，然后忙得很满。
2: 据了解，今年五一以来，鸡西当地已累计投入多领域促消费专项资金2500万元，直接带动消费超2亿元。随着东北超主场赛事全面展开，夜经济、餐饮、零售等多个消费板块同步升温。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啊，大家一定要多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问题啊。如果说反复感冒，可能是感染了鼻病毒，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央视新闻的报道。
1: 最近有些朋友发烧、嗓子疼、浑身乏力，以为是流感病毒在捣乱，却不知另有幕后元凶。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数据显示，截至上周，无论是在门急诊病例还是在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中，鼻病毒的检测阳性率都超越了流感等呼吸道感染病毒，成为首位。记者统计发现，从五月上旬开始，全国鼻病毒检测阳性率在一路走高，而五月下旬至今一直位居呼吸道感染病毒的首位。什么是鼻病毒？会引发哪些症状呢？鼻病毒又称人鼻病毒，是一种很小的单链 RNA 病毒，它是引发普通感冒的主要元凶之一，一年四季都可能出现。它和流感等呼吸道病毒引起的感染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症状相对较轻，一般集中在上呼吸道，不会出现高热、全身酸痛等症状。
5: 鼻病毒占了这个普通感冒的1/3到2/2的这个比例，那一旦感染这个鼻病毒的这种感冒以后呢，病人其实常出现的症状最主要的是鼻子，比如说鼻塞、流鼻涕、打喷嚏这些症状那么当然有些病人也会出现相对来说轻的这种咳嗽、发烧，往往以低烧为主，即使不用药，他自己也有一个自愈倾向大部分病人5到7天他的这个病情就好转了。
6: 鼻病毒为什么症状主要集中在鼻子？因为它最适宜复制的温度是33至35摄氏度，和人体鼻腔温度匹配，肺部37摄氏度环境会大幅抑制其活性，因此轻症感染者病变多局限在上呼吸道，极少直接侵袭肺部，而且它的亚型繁多，易反复感染，目前已知超过170种亚型，感染一种亚型产生的抗体无法抵御其他亚型，这也是人群会反复感冒的关键原因。
0: 暑期大幕拉开，北京各大场馆的活动密集，单场6.5万人，全场疏散离场仅需要40分钟。更硬核的是，国家体育场、国家体育馆、水立方同步开演，近10万人在同一片区域高度叠加，人流如潮，怎么避免迎头对冲呢？北京警方亮出了一套精细到分钟的硬核方案。
7: 暑期大幕拉开北京各大场馆的活动密集，单场6.5万人，全场疏散离场呢仅40分钟的时间。而更为硬核的是呢，国家体育场、国家体育馆、水立方同步开演，近10万人啊，在同一片区域高度叠加。人流如潮，如何避免迎头对冲？北京警方亮出了一套精细到分钟的硬核方案，守护欢乐盛夏。
8: 6月26号至28号，北京迎来大型活动超级周末，全市举办14项25场文体活动。周六单日同步开展6场大型活动，多场文体赛事集中举办。据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统计，6月26号至28号，观众总量约35万人次，仅周六单日场内群众就达14万人。巨大客流给现场秩序、外围交通保障带来考验。
9: 有14万人在观演，无论说是场外场内这个观众的秩序的引导，还是外围的交通秩序维护，应该说都带来很大的压力。
8: 面对多层客流叠加，北京警方依托全市大型活动保障机制，联合文旅、消防、交通等部门提前多轮调度，围绕交通疏导、场内管控、应急处置、极端天气应对制定完整精细预案。6月26号，北京国家体育场一场大型演出活动散场前20分钟，场外疏导力量全部到位。景观大道是离场必经通道，民警、安保志愿者在此设置5条分流引导线，采取远近分区限流。一旦路段出现人群积压，后方引导线临时收紧控流，前方疏通后再逐步放行。依靠这套人流水闸动态调节，从源头减少拥堵。
10: 然后其他演唱会的观众流量比较多啊，大家稍等一会儿，一会儿放行以后大家不要跑啊，注意脚下安全啊，大家一定注意脚下安全。
8: 公共交通同步配套疏导，散场高峰地铁奥体中心、奥林匹克公园站压缩发车间隔，延长运营时间。执勤人员实时紧盯人流变化，增设指引标识，值守关键路段，引导群众快速换乘地铁。
11: 这个
12: 对对对，
11: 牌子在这玲珑塔下面呢，人流这个还是它肯定有危险，所以咱们先请到旁边去。
8: 大客流中人员走散是常见求助警情，北京警方在各关键点位配齐执勤警力，接到寻人求助后，现场指挥部联动全域点位同步搜寻，快速帮助走散人员与家人会合。据介绍，本次国家体育场大型活动入场群众近65000人，结束后仅用时40分钟便完成疏散离场。6月27号，国家体育场、国家体育馆、水立方同步承办活动，参与群众近10万人，场馆间距不足1公里，同步散场极易造成人流对冲。警方提前测算客流与通行距离，联合主办方推出错峰散场方案。
9: 国家馆和水立方都是9:30观众散场，之后呢，这个鸟巢是9:50，之后在20分钟呢就能够更好的、有序的这个疏散人流，避免的人流交叠。
8: 高效散场离不开前置入场管控。据了解，北京警方创新推出适配超大型场馆的分色引导模式，将国家体育场看台划分为红、黄、蓝、绿、紫5大色系区域，每种颜色对应专属入口、闸机与安检通道，各区域承载人数与通道通行能力精准匹配。群众电子票夹会标注座位色系，从地铁站出站起，沿路配套对应颜色标识与志愿者引导。
9: 以前呢不容易分辨方向，也不容易找到自己的座位。对此呢，我们也是经过充分的调研，按照这个鸟巢的地理位置、外围的环境，还有这场馆的入口的特点，创建了分色引导的模式。把看台分成红、黄、蓝、绿、紫5种颜色，观众到现场呢，就能通过指示标识和这志愿者的引导，一目了然的知道自己所在看台的颜色的区域，方便这个观众入场。这样呢，既确保了观众的体验又安全有序。
8: 公安机关提醒，暑期大型文体活动密集，参与前要提前规划往返路线，入场留意电子票座位色彩分区，按指引有序安检，散场不在出入口长时间停留，服从工作人员疏导，看护好随行老人儿童，遇走散或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向执勤民警求助，共同维护活动现场秩序。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3: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4: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市区内部分主干道车流量较大，关注到环线方面，南二环路由东向西方向从郎溪路到西二环路，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桥到东一环路，西二环路从北二环路高架到环湖东路。高架方面，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桥，南北一号高架从包河大道高架到马鞍山路。以上路段呢，车辆都是通行缓慢状态。这里提醒您呢，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来关注到封闭施工信息。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一匝道封闭施工，预计8月31号结束。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他们是体重与无误，而美食

0: 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到账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嗯，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2: 来了来了，
1: 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3: 时间来到18:07，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乐活有滋味的环节，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各位平时生活当中最常见的水果桃子。这天气一热就口干舌燥，没有胃口，试一试多吃一些桃子。桃子呢，水分充足，吃着也非常的解渴，还能够帮助我们的肠道蠕动起来。那么桃子该如何挑选？桃子又有没有新的吃法和创新吃法呢？我们一起来听专家的解读。
4: 7、8月份各种时令水果争相上市，在果蔬市场里最抢眼球的水果恐怕就是桃子家族了。据说桃子有天下第一果的美誉，属于五果之首。那么桃子究竟富含哪些营养物质？什么样的桃子既好吃又有营养呢？
5: 桃呢属于蔷薇科梨属，这个桃亚属。那么在我们国家呢，是仅次于苹果和柑橘的第三大水果。我们国家呢是桃的原产国，目前的这个品种大约有1000余种。这个1993年以来呢，我们国家这个桃的栽培面积啊是世界第一位。这个2022年呢，这个桃产量呢达到了1680多万吨，在世界总产量的70%左右。那么近些年来呢，我们国家这个桃育种的科研工作者啊，经过不断的努力，那么品种呢不断的丰富，这个除了我们平常看到的白肉桃以外，咱们还增加了黄肉桃和红肉桃等等。
4: 您瞧，市场上除了常见的一些品种，比如白肉毛桃、黄桃、水蜜桃、油桃、盘桃等，还有很多新品种也受到了消费者的关注。小轩在网上搜索时发现，素有中国桃香、中国蜜桃之都的蒙阴县推出的新品种黄油盘桃受到很多消费者的青睐。
6: 油盘桃很好吃啊，每天我们都要吃。
7: 奶油盘那甜度很高，
8: 还有那个黄油桃很甜了，
9: 脆甜可口。
10: 最得意的就是这个油盘桃，
11: 你看这个咱一摸个头大了，它成熟度就有了。这样的桃子，
12: 哇，这么大个，它颜色非常漂亮。
10: 对，它这个桃子分品种啊，它是浓香型的，口感好，含糖量很高。就是说吃这个桃子呢，因为它也是油光的，也没有毛。
4: 果农刘刚介绍，这款桃子和老品种相比，除了品相好，水分更足，口感更甜，也更有营养。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别着急，咱们先来了解一下市场售卖的桃子有哪些是属于新品种呢？
5: 近些年呢，这个消费市场上呢出现了很多新品种的桃子，我们这个在桃的市场供应周期呢也逐渐的延长。那么最早的就是我们讲的白肉毛桃，那么近些年也出现了油桃、蟠桃、这个油蟠桃等，这个在甜度、风味、形状、色泽和营养功能方面呢都有很大的改善。那么7月份大量上市就是黄肉油蟠，像周油蟠系列，包括这个珍珠藻油桃系列等等。北京地区呢7到8月份上市的主要是白肉油桃。
4: 从营养的角度，多数桃子的新品种和传统品种相比，最大变化就是甜度的提升，其次是红肉桃品种的花青素类物质的含量比传统桃子要多一些。那么桃子新品种的含糖量和传统品种相比究竟有多大的提升呢？小轩请实验人员做了一次现场检测。
7: 新品种的这个检测数值，就可溶性固形物来说，要比这个传统的这个品种呢要高一些。今天检测的这个36-3，也就是这个俗称的这个奶油蟠呢，数值是18.3，要比这个传统的一些桃子呢高出3到4个。
5: 这个桃的这个含糖量呢，我们一般是用这个叫可溶性固形物来表示，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糖度。

0: 通过检测报告我们可以看出，在传统品种的五份样品中，黄油桃的甜度最高是 15.5 百利度，而新品种的桃子有三款都超过了15百利度。
1: 现在市场的这个油桃、白桃啊，这些糖的含量呢，一般都是在10到15度左右。那么近些年呢，这个桃也有一些新的品种，比如像黄油蟠桃等系列化，这个桃的品种啊，它可溶性固锈呢达到18到20度左右。桃的我觉得最大特点呢，其实一个是甜度比较高，第二就是桃的特点就是它的风味啊，跟其他的水果的风味差别还是很大的。我们讲的风味呢，是一些挥发性的，像这个醇啊、醛啊，甚至酸啊、酯啊等等，就是它的风味的种类比较多，同时呢，每个种类的含量也相对比较多。
0: 专家表示，新品种和传统品种最大的不同就是更加注重风味，而风味的独特性则取决于一些挥发性物质，这些物质的比例越科学，桃子的口感就越好，同时营养价值也就越高。细心的消费者可能还会注意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很多商家在售卖桃子时很少说水分含量足，而是用爆汁、多汁等词汇来形容桃子的水分足。那么爆汁多的桃子就一定是高品质的桃子吗？
2: 所谓的这个爆汁率的是由我们的品种及成熟度有关的啊。你像有一些品种，就刚才说的蟠桃、油蟠桃啊这一类的，是这个糯甜的，它的爆汁的这个量呢就比较大。但是呢，也不能把这个爆汁率啊就等同于含水量。
0: 而说到桃子的营养问题，不少受访者也有一些疑问。第一位受访者的问题是：经常吃桃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这是真的吗？
1: 桃呢，那么它是零胆固醇、高钾低钠的水果，那么富含铁呀、膳食纤维呀，以及维生素 C、维生素 A、维生素 E 等这各种宏量和微量元素。比如这个白肉桃啊，富含这个膳食纤维；那么像黄肉桃和红肉桃啊，除了这个富含膳食纤维以外呢，像黄肉桃呢，富含这个白的胡萝卜素；这个红肉桃呢，富含那些花青素，就是营养功能还是比较全面的。
0: 据了解，桃子属于零胆固醇水果。
3: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食用对于我们控制体重、控制血糖和预防心血管疾病及心脏保护等健康问题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受访者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听说多吃桃子对保护视力有好处，这是真的吗？
1: 黄肉桃为主吧，它含一些胡萝卜素，那么因为胡萝卜素呢在人体代谢以后啊能产生维生素 A， 那么具体来说呢，就黄桃中啊这个它的白萝卜素含量高，那么白的胡萝卜素呢是维生素 A 源的物质，那么对这个视力是有好处的。
0: 除此之外，由于桃子的含水量可以达到85%到95%，在炎热的夏季多吃桃子有助于我们补充电解质，预防中暑。走访中我们还了解到，有些消费者虽然喜欢吃桃子，但是总担心两个问题，一个是担心吃桃子会导致血糖升高，另一个担心是吃桃子会导致身体发胖。那么消费者们担心的是否有必要呢？吃桃子真的会导致血糖升高、身体发胖吗？
1: 桃子呢，虽然这个叫含糖量还比较高，但是呢，桃子呢属于这个低 GI 水果，就是它的血糖生成指数呢大约在28到56。那么一般呢认为这个血糖生成指数是在55以下呢，就是属于低 GI 食品吧。所以大家，也不要过分的担忧这个食用桃影响到这个。这自己的血糖生成指数，
2: 桃子还有的这个糖啊，它是蔗糖啊，不是直接用于我们转化成这个脂肪的那种容易引起身体发胖的那种糖类啊，所以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食用桃子。
0: 虽然桃子属于低 GI 水果，但是专家还是提示我们要注意桃子的摄入量。那么我们每天吃多少桃子是有利于健康的呢？
1: 那么在这个2022年的中国居民膳食宝塔中啊，这个就建议每天摄入的 新鲜水果量呢是200到350克。如果消费者呢在日常食用桃子，这个要根据果壳的大小，一般呢适量摄入1到2个桃子就可以了。
4: 他们是体重与无误，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5: 体重高涨128斤。
4: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5: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本节目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我们今天在乐活有滋味的环节，接着和各位一起来说一说桃子的新吃法。
1: 眼下天儿是越来越热，您是否也经常出现疲倦乏力、食欲差的情况？哎，今天给大家带来两种适合不同体质人群使用的夏季药膳。一种是紫苏桃子浆，适合体质偏寒、脾胃虚、夏季食欲不振的人群使用；另外一种仙桃淮山炖老鸭汤，适合又虚又湿、矛盾体质的朋友们使用。那咱们先来说说这紫苏桃子浆，您是否也好奇为什么让桃子和紫苏生姜搭配在一起？这看似不搭的组合究竟藏着哪些养生门道呢？
2: 到了夏天，气候炎热，出汗真多，容易出现耗气伤津，那么这个季节呢，需要食用补充。

0: 水分并且富含维生素的而且能清洁暑热的水果。桃子作为夏季应季的水果，含水量高达85%以上，能迅速缓解夏季口干舌燥，并且预防脱水。其次，桃子富含钾元素，可以弥补夏季出汗过多导致的钾流失，平衡体内的电解质。当然，桃子其中富含膳食纤维，也可以促进胃肠的蠕动，预防夏季湿热导致的便秘。因此啊，桃子它是名副其实的消暑佳品。
1: 紫苏桃子浆主要由脆桃、紫苏叶、姜等食材组成，之所以这么搭配，正是迎合中医君臣佐使的配伍理念，能调和性味，相辅相成。
0: 那么从中医看来，桃子肉作为君药，可以补益气血、生津润燥，缓解夏日津液耗伤导致的乏力口渴，所以夏季吃桃子可以入心养血。紫苏叶作为成药，具有散表寒、芳香行脾的功效，能够缓解脾虚湿困所致的食欲不振。生姜作为使药，可以温中散里寒，对夏季贪凉饮冷的脾胃虚寒人群格外适宜。值得一提的是，紫苏桃子浆里面选择的是紫姜，相对于老姜，辛辣味更低，口感刺激更小，不会掩盖桃子的清甜和苏叶的清香。紫苏叶姜为味辛，桃子为味甘，辛甘化阳，可以补充阳气。另外，在制作过程中加入一些柠檬汁，可以与桃子一起酸甘化阴，生津止渴，三者共同发挥温中散寒、解暑生津的功效，能帮助人们缓解苦夏引起的乏力疲倦、食欲减退等症状。
1: 紫苏桃子浆建议现做现吃，不宜久放，以免变质。此外，因为紫苏桃子浆偏温且含糖，热性体质的人群以及糖尿病患者要慎食，可能会导致上火、血糖升高等情况。不过别担心，下面这道药膳适合大部分人群，尤其适合又湿又虚体质的人群，但需要将桃子煮熟食用，毕竟桃子生食与熟食的营养价值和养生功效是有差异的。
0: 桃子生食时性偏于凉润，饱满的汁液中富含维生素 C 与有机酸，能够迅速生津止渴、敌热消暑；而熟食经烹饪以后，桃子性转温平，寒凉之性大减，果肉中的多糖与铁元素更易被人体吸收，显著强化健脾养胃、滋阴润血之功效。
1: 那么这道仙桃淮山炖老鸭还添加了哪些食材，具有怎样的养生益处呢？
0: 仙桃淮山炖老鸭汤具有滋阴健脾、解暑化湿的功效。那么我们需要准备哪些食材呢？老鸭半只，脆桃两个，淮山药30克，莲子15克，薏仁10克，茯苓15克，陈皮3克，生姜6片。其中老鸭肉滋阴力强，性不燥，淮山药健脾固肾，防夏天腹泻乏力，脆桃酸甜生津，可化解鸭肉的油腻，莲子薏仁清心利湿，改善头昏困重，茯苓健脾祛湿，生姜陈皮合用，既有避心胃又能行脾开胃，全方通过滋阴不助湿、利湿不伤阴的配伍思路，专治夏天虚湿夹杂的矛盾体质。
1: 那么这道仙桃淮山炖老鸭采取什么样的烹饪手法，怎么制作才能让它既美味又养生呢？
2: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道菜呢，叫仙桃淮山炖老鸭啊。这里边呢，我们用到的老鸭的鸭腿肉，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铁棍山药和我们准备好的药食同源的中药材，就是陈皮、薏仁啊，然后茯苓和莲子，哎，实际上是四神汤的一个基础方，主要的作用就是健脾益气的。
1: 首先，我们把鸭腿肉冷水下锅焯水，开锅后打去浮沫，再将切好的山药块加入锅中一同炖煮2分钟，捞出备用。
2: 然后呢，另起一个锅，我们烧上开水，烧开了以后呢，我们把刚才捞出来的原料放到锅里边，再继续炖煮。这个时间呢，我们清洗准备好的中药材，目的是为了去除它的灰尘啊，然后就放到汤锅里边。这期间呢，我们要加一点适量的料酒，起到去腥增香的作用。同时，我们还，需要再放几片姜片， 啊，让这个鸭汤做起来更鲜醇啊，鸭肉呢也更鲜美啊。
1: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炖煮30分钟，然后把我们切好的桃子加入锅中再炖煮20分钟
2: 啊，放里边继续炖煮大概20分钟左右，肉也煮熟了，然后我们这个整个的汤的颜色呢也相对变得就像我们煮的清汤的颜色了啊，淡茶色。起锅的前调味呢，我建议大家尤其是放盐一定要后放，这样的话不影响鸭肉的口感。今天我们这道菜品呢只放了食盐，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吃桃子和鸭肉的鲜美味道就可以了。
1: 不过在这里专家也提醒，桃子性温，过多食用容易生热伤阴，所以有湿热或者阴虚火旺的朋友要慎食。此外糖尿病患者也应该少吃，避免血糖升高，每天最好不超过一个中等大小的桃子。
3: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4: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5: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6: 怕不怕？
5: 就是怕。
7: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6: 那你劝过他吗？
7: 劝过呀，不听。
4: 孩子小，道理大。
5: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8: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9: 不能乱开车。
10: 妈妈，你开快了，给儿子牙子病都长肥了。
11: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厉害。
4: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
12: 总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3: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3: 傍晚时间来到18: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西环路从四里河立交到合作化南路，西二环路从北二环路高架到环湖东路，南一环路从五里顿立交到东一环路目前通行缓慢，各位请注意通行安全。我们再来关注高速通行方面，宿固高速楼庄服务区双向加油站目前因为施工没有完成，暂不具备加油的条件，无法投入使用。宁九高速双向竹丝湖服务区因为改造施工的需要，双向服务区加油站暂停营业，预计7月31日结束。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生活中要养成好的习惯，比如不乱丢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
14: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6: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17: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15: 一楼到了。
16: 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17: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

0: 正上锁的，明白吗？
1: 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0: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2: 这不是方便吗？
0: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0: 哎呦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3: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4: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本节目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我们来到乐活猜猜猜的环节，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猜题。今天的第一道题啊，这个四大民间传说各位都有听过吧？下列四个选项，四大民间传说不包括以下四个选项当中的哪一个选项？四选一啊，不包括啊。 A 是牛郎织女， B 是梁山伯与祝英台， C 是孟姜女， D 嫦娥奔月。来，四选一。好，各位手指头行动起来啊，动一动，把答案呢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答题。看一下啾啾选择了 C 是孟姜女。再来看大橙子选择 B 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好，这四个选项哪一个是不属于四大民间传说的？再来看玛卡选择了 A 选项牛郎织女。再来看一寸欢喜，还有大肥选择 D 是嫦娥奔月。好，老田哥选择 D 嫦娥奔月，欧阳富贵选择 D。 好，最多的选项啊，选择最多的选项 D 嫦娥奔月是正确的。四大民间传说分别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白蛇传和牛郎织女。嫦娥奔月呢是上古时代神话传说的故事。好，这道题啊，同样是四个选项当中四选一，下列四个选项中古代药学著作当中成书时间距今最短的是 A 千金药方， B 黄帝内经， C 神农本草经， D 本草纲目。好，我们来看一下欧阳富贵选择 D 选项本草纲目，九九选择 D， 大橙子也同样选择了 D 选项啊。好，那各位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答题。丽君一生选择 D 选项，好，还是难不倒大家啊，正确选项就是 D 本草纲目。本草纲目呢是明代李时珍撰写于嘉靖31年，也就是1552年至万历6年，也就是1578年之间。此书呢采用木髓纲举编写体例故以

看一下谢谢大鱼，选择 A 定军山。果果和妹妹选择 A 定军山，布卡选择 A， 还有怀旧音乐馆选择 B 歌女红牡丹。再来看啾啾选择 A 定军山。好，这道题我国第一部电影应该是定军山。这部电影呢是1905年由北京丰泰照相馆创办人拍摄。定军山呢是一部这个戏曲电影啊，取决于三国演义中讲述了老将军黄忠智取定军山的故事。那这部电影呢也是标志着我国电影的诞生。好，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啊，人民币的主要成分是什么？这道题曾经也出现过，各位还记得吗？ A 是亚麻， B 是棉纤维， C 树脂， D 芦苇。人民币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好， A 是亚麻， B 棉纤维， C 树脂， D 芦苇。来看一下啾啾选择 B 棉纤维。再来看卡卡也同样选择了 B 大橙子 B。 再来看一下燕子选择 B 只求幸福选择 B。 布鲁斯选择 A 亚麻。好，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小冯选择 B。 福气满满选择 B 棉纤维。好，这道题啊，正确答案是棉纤维。人民币纸币主要是由棉纤维制成的，占比呢大约为 95% 左右。那硬币呢则由多种金属合金制成。好，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本节目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0: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在天空。
1: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家宝，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开了。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

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

的等候，等到房顶开出了花，这里就是天下。总有人幸福白头，总有人哭着分手。

0: 要睡觉了，声音小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班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员。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0: 严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1: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连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2: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1: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2: 廉将军，快快请起。
3: 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1: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3: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我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证明。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终于满足，这是你要的吗？那我认输。你所有习惯像某一种病毒，渗入了生活中。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

0: 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漫长又缓慢，不经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成的。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核心是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终于满足，这是你要的吗？那我认输。你所有习惯，像某一种病。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员。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长又缓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终于满足，这是你要的吗？那我认输。你所有习惯像某一种病毒，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

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紧站，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1: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

0: 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